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防暑降温嘅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喺咁炎热嘅夏季，我哋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嘅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嘅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嘅习惯，因为当我哋觉得口渴嘅时候，身体已经好缺水噶啦，所以唔好等到口渴先至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喺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到4点，晚上就寝之前，呢四个系最佳嘅饮水时间。要饮1到2杯嘅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嘅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啲盐水，可以弥补我哋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嘅盐分。其次，保持充足嘅睡眠都好重要噶，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嘅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亦就大啦，所以觉得好疲劳。保持充足嘅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同埋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同学习，亦都系防止中暑嘅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唔好瞓喺空调嘅出风口，同埋对住风扇嚟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同埋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嘅食物为宜，唔可以饮太多嘅冷饮，亦都唔可以用啤酒同埋饮料嚟解暑，应该多啲食新鲜嘅水果同埋蔬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防暑降温嘅好方法，我系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四川电台 FM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1555，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藕饼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滨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2.16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3: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满到这里吧。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1: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1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21.8米，较原来堤洼处提升3.6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3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4: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1: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10年1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5: 安排得几好，
3: 系啊，
5: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10几个，加埋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1: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

0: 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1: 你这个菌不长出来的，我留个菌不长在你老个，不在你个长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一干了好多了，一干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余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封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已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 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0: 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像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4: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偶丙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 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岗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岗项目总投资约 1.05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9 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两国六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 3.69 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8: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一到两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住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你。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

0: 雪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呢就带住救兵急速就赶返返嚟北平。嗰陣呢李景龙已经喺离北平20里路个郑村坝度呢集下大营准备迎战㗎啦。李景龙就派出手下大将陈辉带领10000骑兵出去截击朱棣。呢回呢就搞到个大将陈辉呢一头雾水都唔知点算嘛。因为呢个统帅李景龙啊佢冇交代去边度截击朱棣㗎喎。咁依家漫天大雪对面都不见人㗎。天寒地冻，喂，去边度搵朱棣啊？不过冇办法啦，你上头交代，只好就好似盲头乌蝇咁到处咁撞，睇能唔能够撞到朱棣系啦。其实呢，嗰阵呢朱棣系啱啱嚟到，又咁巧喎，两支骑兵呢贴身而过。咁第日，陈辉先发现，哎呀！地下布满晒马蹄印嘛，嘿，朱棣已经嚟咗啦噃。不，陈辉啊，好有头脑嘅，佢又唔攻打劫啊，佢啊将嗰万骑兵呢跟住朱棣尾，佢想等佢去到北平附近啦，然后前后夹攻嚟到打朱棣。其实啊，朱棣呢早就发觉陈辉嘅位置啦，佢之所以唔打佢呢。佢諗住你10000骑兵呢湿湿碎嘅啫，我都费事而家打住，不如去到有利地形一啖吞落肚算啦。果然去到北平附近，朱棣就派出朵颜三卫嚟到收拾陈辉啦。朵颜三卫係啱啱投奔朱棣㗎嘛，只係想搵机会一显身手，一声令下，一场骑兵大战就展开。陈辉呢军队呢就唔系当年南玉嘅军队喎。呢班蒙古骑兵呢亦唔系北元皇帝嗰阵嗰啲残兵败将喎。三爬两拨，陈辉10000大军全军覆没。好彩陈辉就走咗攞返条命。朱棣打咗呢场胜仗士气大振。一口气就追到嚟李景龙嘅大本营郑村坝嗰度啦。呢回呢朱棣呢就想教训下自己嘅亲戚，即係佢个表侄，李景龙嘅表侄嚟㗎嘛。呢个只识喺纸上谈兵嘅袁副子弟，啱啦，有呢个机会等我同你上一堂军事课啦。朱棣就派出佢个朵颜三卫喺中央突破攻打李景龙嘅大营。呢批蒙古骑兵啊真係身手不凡啊，名不虚传，将李景龙嘅大军呢打到四散奔逃。不过朝廷大军呢50000人啊，你估少啊？虽然打了几场小小的败仗，但是实力仲是依旧保存的。现在后无退路，就判死同你打嘛。真是打到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大家都有啲支撑唔住了，互有死伤。咁嘅局面呢对朱棣就十分不利啊。因为呢朱棣只能够速战速决的，大家敢来打消耗战阵地战了，喂，你朱棣没那么大本钱和你打下去的嘛。朝廷死了20000大军，哎，一下子就补充返了，你呢你死10万你就冧当了，你哪里补充得到啊？所以呢朱棣就即刻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那阵他下属有个叫做马三宝的，他提出建议，他说现在呢最紧要

是能够迫使李景龙离开中军大营。他如果一移动呢，他阵脚就乱，我们如果乘机攻打的中军，那就可以大获全胜的了。朱棣就觉得他这个意见是挺好的，于是就采取他的意见，还吸收马三宝做偏将参加这次战斗。那么趁着天黑，朱棣就带领大军去进攻。果然个李景龙呢，以为对方兵力好少嘅啫，佢又想卖弄下自己嘅胆识，佢居然亲自带领中军离开营地去出战。朱棣就即刻指挥两路军马左右夹攻，趁住对方阵脚未稳，李景龙呢俾佢打到狼狈不堪。因为呢已经打了好多日㗎喇噃，双方嘅伤亡都好大㗎喇嘛。所以呢依家就要停一停嚟到唞一唞，只好各自收兵。朱棣呢亦係趁势整顿下自己嘅队伍，准备听日决战。但係呢出乎意料嘅事嘅发生。这个李景龙啊，他真是比朱棣想象的更加愚蠢，更加无能。其实呢他打这几场仗都未是真正打败的，只是受到少少挫折的啫。哈，但这个胆小如鼠的统帅，他见到这里流血杀戮，哇，佢已经惊到失魂落魄，读兵书呢就讲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千军万马气势如虹，哎呀何等英雄气概。但是而家自己眼见嘅呢係尸积如山，断臂残肢，哎可怕，哎呀太得人惊。走吧啦，走吧啦，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走啊走啊。本来呢如果知道自己唔够人哋打，咁啊大兵退走亦都系啱嘅，呢种战略嚟㗎嘛。但係李景龙嘅卑鄙就在于佢只系顾住带自己个小部分人走嘛。佢将围攻北平城嘅大军呢掉低晒，根本就唔理。哎呀真係可怜啊，呢班士兵呢真係苦命咯。喺恶劣天气之下俾呢个无良嘅主帅围起，又俾朱棣喺城内城外前后咁夹攻，死的死，亡的亡，几十万人马打到七零八散。呢一场郑川坝嘅战役以朱棣绝对胜利，朝廷李景龙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一场大战呢对几个人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李景龙的卑鄙无耻，愚蠢无能，确实名不虚传。朱棣呢现在接收了大批生力军，补充了自己的实力，对他以后的前程有好紧要的作用的。朱棣的仔朱高炽在这次北平保卫战中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博得父亲的喜爱和信任。各位叫做马三宝的人呢，他提出了个好主意，立下大功嘛，以后就受到朱棣的重用，成为心腹将领。马三宝世时呢他的父母就娶世道平和和平安成长的意思呢就安他的名叫做马和，和就是和平的和嘛。马和呢因为在这一次郑川坝就立下大功嘛，所以呢朱棣呢就赐个姓给他，姓郑。以后呢就大名鼎
鼎嘅郑和啦。哦，郑和嘅传奇呢，以后就慢慢讲啦。咁啊，讲翻个李景龙啦，佢打败仗嘅消息好快就传翻京城啦。嗰、那个王子成就十分惊慌啦，因为李景龙啊系佢一力推荐噶嘛，李景龙如果有罪呢，自己亦受拖累噶嘛，点算呢？冇办法啦，只好死埋一堆系啦，包庇佢过关系啦，就隐瞒真相，保咗李景龙。不过李景龙通过呢次咁沉痛嘅教训呢，啊，真系正怪咗好多喎。佢终于明白，打仗啊，并非风花雪月，亦唔系月夜谈兵、书房论武，呢个真刀真枪、你死我活嘅战场上面嚟拼噶噃。李景龙呢，其实啊，佢根本就唔愿再同朱棣打，唔够人哋打噶嘛。不过呢，而家朝廷系冇撤佢嘅职位，佢仲系统帅嚟噶噃。唔理你愿唔愿意啊，你仲系要同朱棣打噶噃。射出嘅箭就唔会走翻转头嘅，冇办法啦，只好死马当活马嚟骑。李景龙呢，就开始整顿佢嘅残兵败将。佢知道呢一次呢仲可以攞嚟讲嘅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也，攞咁嚟开脱呢次失败嘅责任。但係呢，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嘛，打亲都唔够人哋打嘅，人哋得十零万人嘛，你打亲都输嘅，喂，咁你点对朝廷交代？你更加冇面见呢部下啦。李景龙呢，到底都系名将李文忠个仔，个老豆系名满天下嘅，李景龙呢亦都要面子嘅。但系打呢，又确系唔够人哋打，你点办呢？冇办法啦，要搵人嚟帮手啦。但系呢，好似朱棣咁样嘅，有个人嘅军事天赋，有惊人嘅毅力，有冷静嘅头脑，又有丰富统帅大军作战嘅经验，世间少有嘅名将。喂，你搵个接近佢水平嘅人都好难啊！你边度搵到一个有本事能够打赢佢嘅人？你得噶？唉，简直系痴人说梦啦！不过好难讲喎。啊，李景龙呢，啊，真係搵到个人喎。搵到边个都咁厉害嘅。咪住呢啲係留返以后再讲。而家讲返个朱棣呀。虽然係打赢咗呢场大仗啊，对住啲部下呢满面笑容，鼓励三军。但係呢，佢内心啊十分不安嘅。佢自从踏上作反之路，就孭住一个背叛、一个反贼嘅臭名㗎喇喎。除咗好似道显呢几个咁唯恐天下不乱嘅死党之外呢，冇几多人支持佢㗎。依家打胜仗，大家兴高采烈。但係啲部下信唔信得过呢？你咁包佢哋 啊，你话佢哋会唔会半夜三更斩你个头落嚟，翻嚟换翻个大官嚟做呢？我打败个侄仔十次啊，佢都仲系皇帝。佢如果打败我一次，我就永世不得翻身㗎啦。就讲啊，面前呢个对手，呢个蠢材李景龙，佢打输咗呢，大不了走返屋企食老本嘅啫。如果我输咗，我就无地藏身㗎喇喎。唉，每日都唔知道听日係点嘅，每打一次仗都唔知道系唔系最后一战嘅。所以燕王朱棣呢，日子十
分难挨的。现在李景龙又已经发出战书了吧，避无可避的，你怎么应战的？在建文二年，李景龙呢做好准备了，恢复元气了，他就带领大军出发。这一次的目标呢是白沟河，他啊要去那里同两个帮手来到会合。这两位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就是武定侯郭英，一个就是安陆侯吴杰，两个都是前朝的老将，都有丰富的打仗经验，都是有勇有谋之人。以后啊他们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的。不过呢李景龙找到的人呢不是这两个，是另有其人。哇这么厉害，这两个都很紧要的。嘿嘿，个人仲厉害啊。咁而家有边个呢？天下间比呢两个仲厉害嘅人系边个呢？咪急住，好快就有分晓㗎啦。就喺李景龙密锣紧鼓喺德州准备进攻嗰阵呢，朱棣呢就通过个密探就知道情况㗎啦。咁对于李景龙呢，朱棣根本就唔当嘅一码事。喺朱棣眼中，李景龙不过一只听住汤嘅羔羊，同埋一个负责运送军火嘅运输大队长嚟嘅啫。朱棣十分轻松嚟到分配任务俾啲手下。经过两次战役呢，朱棣嘅才能得到他的部下一致的承认，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部下都相信能够跟着这样的统帅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当朱棣的手下向他报告李景龙底下的将领的人呢，有些人呢刚刚就听到个名字，朱棣的表情变晒嘅，有啲惊慌嘅神态。原来呢令朱棣吃惊嘅人嘅名呢就叫做平安。平安是一个打先锋嘅将领，大家就觉得奇怪，喂乜有乜咁交关啊，不过打先锋啊又唔系咩出名嘅大将，乜燕王听到佢个名字就咁避忌佢嘅？原来啊，平安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有勇有谋，佢仲有一样无人可及嘅优势，就系佢非常了解朱棣，了解朱棣行兵布阵同埋作战嘅打法。了解朱棣的脾性，正如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他长期跟着朱棣作战，那阵朱棣还很信任他的。这就顺便讲一下，在世界拳击史上呢，就好多拳王啊都是输给自己的助手的。那些助手平时当沙包那样，给那些拳王来到练拳而已。怎知那些助手呢，一来就挨得，二来呢就知道晒你的打法。所以呢如果他进步了，他同你打，你拳王都怕的。你什么抵他都知清光的嘛。所以呢朱棣就特意吩咐啲手下，你哋小心啊，你同我恩怨呢个家伙，佢以前系我老部下嚟嘅，我哋嘅打法佢好熟悉嘅，你哋千祈唔好睇漏佢啊。好啦。

0: 呢回呢，呢、这个骄横不可一世嘅燕王朱棣呢个杀星嚟到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155，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藕饼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

0: 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闹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1: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来
2: 满到了这里吧，
1: 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一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 21.8 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 3.6 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3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3: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十年一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4: 安排得几好，
1: 系啊，
4: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梗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闹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 12.75 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5: 疫情的全部状态的，我的欧巴全部状态，你老的不睡你个状态，我那么晒光一点的，你干了好多了，你干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封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 数字。

0: 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建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像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

0: 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1: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粤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2: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1: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藕饼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悦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悦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1.05亿元，用地面积约24.9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粤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粤剧《穆桂英招亲》登上2国6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粤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1.1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 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7: 爱上九二九，
6: 一切如初，
7: 一切如初，
6: 一切依然，
7: 一切依然，
6: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155，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藕饼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

0: 因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丰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1: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来
2: 满到这里吧，
1: 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丰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五年一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 21.8 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 3.6 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三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3: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十年一遇洪峰，丰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丰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4: 安排得几好，
5: 系啊，
4: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 12.75 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丰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6: 我的屋啊，全部装的泥楼的，不算你个这么大。我那么说光一点的，现在了好多了，现在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丰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丰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丰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丰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 为企业发展。

0: 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再造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向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4: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偶丙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1.05亿元，用地面积约24.9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2国6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1.1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 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但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似索命符，而梦想的世界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2: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绿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1: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1: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2: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3: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4: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5: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6: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7: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8: 今天我压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9: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8: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9: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8: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9: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8: 哦，这么时尚。
9: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10: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4: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3: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5: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盛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咁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到4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1到2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1: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2: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喂喂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料，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路，除咗谈谈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铺就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13.6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4: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0000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0000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3: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柠、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效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5: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0000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0000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7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

0: 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时，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1: 这个强权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七月十一日上午，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十七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2: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两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3: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才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4: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两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5: 这枚自由式小轮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6: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设置融合公益服务品牌，

0: 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扭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1: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之点。社区居民联谊，
2: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都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个啲楼长嗰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1: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3: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系够软熟，佢哋食得都话唔错。嚟嗰度办订餐，而家发觉越来越多人啦，系啦，我感觉性价比系唔错噶。
1: 端州区星湖社区工作人员彭宇清，
0: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1: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4: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0: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5: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1: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5: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便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便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复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阳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5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 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 159.2 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1: It's crazy hot today at 42 degrees. It'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hottest days ever. To cool things down, here's the new track by 24 Hertz. Hot in the 852.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24.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

0: 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

0: 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7: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全国沙化土地面积

0: 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我从来冇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啲咩，就是其实你同我好唔同，你会懂得讲好多好多嘢去表达你自己，去令我更加明白你。
1: 我记得当时我每日都写好多文字俾你，而你就用翻好多公仔表情嚟复我，有时俾一个微笑，有时又戚一戚眼眉，有时眼湿湿。

0: 相处耐咗，我哋嘅角色好似调转咗咁。我会不停问你嘢，我想打开任何嘅一句话题，但你都唔理我。你开始收埋自己，乜都唔同我讲。
1: 对唔住，喺嗰段时间，因为好多嘢令到我唔开心，而我亦都唔知点同你解释。
0: 我好想好想帮你，但系你冇俾机会我，因为我睇到你对住我嘅时候，你已经开始冇表情。
1: 不过后来我肯同你讲翻多啲嘢嘅时候，亦都系你决定离开我嘅时候。

0: 慢慢你嘅 WhatsApp 里面开始出现翻好多好多嘅文字，但你写嘅又话俾我听，你已经唔系以前嘅你。
1: 所以你就求佢复我。

其实我只是用一个 emoji 去复你，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敷衍或者报复紧，其实我不是，我只是希望用一个小小的 emoji 去提醒大家我们以前是怎样，那一刻的你那个表情才是我最深爱的那个人。

0: 你可能唔知道，其实你想同我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喺你嘅表情里面讲晒。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铺就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 13.6 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2: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0000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0000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柠、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效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3: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0000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0000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七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针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市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肇庆同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4: 这个强村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

0: 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1: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两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2: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材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3: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两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4: 这枚自由式小轮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5: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社资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拧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之点。社区居民联谊，
6: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都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个啲楼长啊，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7: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系够

0: 軟熟，佢哋食得都話唔錯。嚟嗰度噃訂餐，而家發覺越來越多人啦，係啦，我感覺性價比係唔錯噶。
1: 端州區新湖社區工作人員彭宇清，
2: 高書記他始終懷揣着一顆為民的初心，用實幹擔當來破解基層治理的難題。他用心用情來為民服務。
1: 如今，新湖社區正以新湖同舟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3: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2: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4: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1: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4: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便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便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复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阳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五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 159.2 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可能你会听过
9: 商鞅立木为信，
8: 贵报一诺千金，
10: 信念守信好学，
8: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各位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故事《明朝那些事宜》嘅52集。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呢，就带住救兵急速就赶返返嚟北平。嗰陣呢，李景龙已经喺离北平20里路个郑村坝度啲扎下大营，准备迎战㗎啦。李景龙就派出手下大将陈辉带领10000骑兵出去截击朱棣。呢回呢，就搞到个大将陈辉呢一头雾水，都唔知点算嘛。因为呢，个统帅李景龙佢冇交代去边度截击朱棣㗎喎。咁依家漫天大雪，对面都不见人㗎，天寒地冻，喂，去边度搵朱棣呀？不过冇办法啦，你上头交代，只好就好似盲头乌蝇咁到处咁撞，睇下能唔能够撞到朱棣系啦。其实呢，嗰陣呢朱棣啱啱嚟到喎，又咁巧喎，两支骑兵呢贴身而过。第二日陈辉先发现，哎呀，地下布满晒马蹄印嘛，嘿，朱棣已经嚟咗啦喎。不，陈辉呀好有头脑㗎，佢呀唔攻打劫呀，佢呀将嗰万骑兵呢跟住朱棣尾，佢想等佢去到北平附近啦，然后前后夹攻嚟到打朱棣。其实啦，朱棣呢早就发觉陈辉嘅位置啦。佢之所以唔打佢呢，佢諗住你10000骑兵呢湿湿碎嘅啫，我都费事而家打住，不如去到有利地形一啖吞落肚算啦。果然去到北平附近，朱棣就派出朵颜三卫嚟到收拾陈辉啦。朵颜三卫係啱啱投奔朱棣㗎嘛，只係想搵机会一显身手。一声令下，一场骑兵大战就展开。陈辉呢军队呢就唔系当年南玉嘅军队喎，呢班蒙古骑兵呢亦唔系北元皇帝嗰阵嗰啲残兵败将喎。三爬两拨，陈辉10000大军全军覆没。好彩陈辉啊走咗，攞翻条命。朱棣打咗呢场胜仗，士气大振，一口气就追到嚟李景龙嘅大本营郑村坝嗰度啦。呢回呢，朱棣呢就想教训下自己嘅亲戚，即系佢个表侄，李景龙嘅表侄嚟噶嘛？呢、这个只识喺纸上谈兵嘅袁副子弟，啱啦，有呢个机会等我同你上一堂军事课啦。朱棣就派出佢个朵颜三卫喺中央突破，攻打李景龙嘅大营。呢批蒙古骑兵啊，真系身手不凡啊，名不虚传，将李景龙嘅大军呢打到四散奔逃。不过朝廷大军呢50000人咯，你估少啊？虽然打咗几场少少嘅败仗，因为但系实力仲系依旧保存噶。而家后无退路，就判死同你打喎，真系打到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大家都有啲支撑唔住啦，互有死伤。咁嘅局面呢，对朱棣就十分不利啊。 因为呢，朱棣只能够速战速决的，大家敢来打消耗战阵地战了。喂，你朱棣冇咁大本钱同人打落去㗎嘛。朝廷死咗200万大军，一下子就补充返㗎。你呢，你死100万你就冧当㗎啦，你边度补充得到啊。所以呢，朱棣就即刻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嗰阵佢下属有个叫做马三宝嘅，佢提出建议，佢话依家呢最紧要是能够迫使李景隆离开中军大营。他如果一移动呢，他阵脚就乱，我如果乘机攻打他中军，那就可以大获全胜的了。朱棣就觉得他这个意见是挺好的，于是就采取他的意见，还吸收马三宝做偏将参加这次战斗。那么趁着天黑，朱棣就带领大军去进攻，果然个李景隆呢，以为对方兵力好少嘅啫，佢又想卖弄下自己嘅胆识，佢居然亲自带领中军离开营地去出战。朱棣就即刻指挥两路军马左右夹攻。

趁住对方阵脚未稳，李景龙呢被他打到狼狈不堪，因为呢已经打了好多日的了噃，双方的伤亡都好大的了嘛，所以呢现在就要停一停来唞一唞，只好各自收兵。朱棣呢亦是趁势整顿自己的队伍，准备听日决战。但是呢出乎意料的事发生，这个李景龙啊，他真是比朱棣想象的更加愚蠢，更加无能。其实呢他打这几场仗都未是真正打败的，只是受到少少挫折的啫。哈，但这个胆小如鼠的统帅，他见到这里流血杀戮，哇，他已经惊到失魂落魄，读兵书呢就讲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千军万马气势如虹，哎呀何等英雄气概。但是现在自己眼见的呢是尸积如山，断臂残肢，哎可怕，哎呀太得人惊，走吧啦走吧啦，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走啊走啊。本来呢如果知道自己不够人家打，咁啊，大兵退走，亦都系啱嘅呢种战略嚟噶嘛。但系李景龙嘅卑鄙就在于，佢只系顾住带自己个小部分人走嘛。佢将围攻北平城嘅大军呢掉低晒，根本就唔理。哎呀，真系可怜啊！呢班士兵呢真系苦命咯。喺恶劣天气之下，俾呢个无良嘅主帅围起。又被朱棣在城内城外前后咁夹攻，死的死，亡的亡，几十万人马打到七零八散。呢一场郑村霸嘅战役，以朱棣绝对胜利，朝廷李景龙彻底失败而告终。呢一场大战呢，对几个人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李景龙的卑鄙无耻、愚蠢无能，确实名不虚传。朱棣呢现在接收了大批生力军，补充了自己的实力，对他以后的前程有很紧要的作用的。朱棣的仔朱高炽在这次北平保卫战中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博得父亲的喜爱和信任。那位叫做马三宝的人呢，他提出了个好主意，立下大功嘛，以后就受到朱棣的重用，成为心腹将领。马三宝世时呢，他的父母就娶世道平和同埋平安成长嘅意思呢，就安佢名叫做马和，和就是和平嘅和嘛。马和呢因为喺呢一次郑村霸就立下大功嘛，所以呢朱棣呢就赐个姓俾佢，姓郑，以后呢就大名鼎鼎嘅郑和啦。哦，郑和的传奇呢以后就慢慢讲啦。咁啊，讲翻个李景龙啦，佢打败仗嘅消息好快就传翻京城啦。嗰、那个王子成就十分惊慌啦，因为李景龙啊系佢一力推荐噶嘛，李景龙如果有罪呢，自己亦受拖累噶嘛，点算呢？冇办法啦，只好死埋一堆喺啦。包庇佢过关系呢，就隐瞒真相保咗李景龙。不过李景龙通过呢次咁沉痛嘅教训呢，真係正怪咗好多喎。佢终于明白打仗并非风花雪月，
亦唔系月夜谈兵书房论武，呢个真刀真枪你死我活嘅战场上面嚟拼嘅噃。李景龙呢，其实啊，佢根本就唔愿再同朱棣打，唔够人哋打噶嘛。不过呢，而家朝廷冇撤佢嘅职位，佢仲系统帅嚟噶噃。唔理你愿唔愿意啊，你仲系要同朱棣打噶噃，射出嘅箭就唔会走翻转头嘅，冇办法啦，只好死马当活马嚟骑。李景龙呢就开始整顿佢嘅残兵败将，佢知道呢一次呢仲可以攞嚟讲嘅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也。我敢嚟开脱呢次失败嘅责任，但系呢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嘛，打亲都唔够人哋打嘅，人哋得十零万人嘛，你打亲都输嘅，喂，咁你点对朝廷交代？你更加冇面见呢部下啦。李景龙呢到底都系名将李文忠个仔，个老豆啊名满天下嘅，李景龙呢亦都要面子嘅，但系打呢又确系唔够人哋打，你点办呢？冇办法啦，要搵人嚟帮手啦。但系呢好似朱棣咁样嘅，有个人嘅军事天赋，有惊人嘅毅力，有冷静嘅头脑，有丰富统帅大军作战嘅经验，世间少有嘅名将。喂，你搵个接近佢水平嘅人都好难啊，你边度搵到一个有本事能够打赢佢嘅人你得㗎？唉，简直係痴人说梦啦。不过好难讲喎。啊，李景龙呢啊真係搵到个人喎。搵到边个都咁厉害嘅？唉，咪住咪住，呢啲系留翻以后再讲。而家讲翻个朱棣啊，虽然系打赢咗呢场大仗啊，对住啲部下呢满面笑容，鼓励三军，但系呢佢内心啊十分不安嘅。佢自从踏上作反之路，就孭住一个背叛。一个反贼嘅臭名㗎喇喎。除咗好似道显呢几个咁唯恐天下不乱嘅死党之外呢，冇几多人支持佢㗎。依家打胜仗，大家兴高采烈。但係啲部下信唔信得过呢？你咁包佢哋呀，你话佢哋会唔会喺半夜三更斩你个头落嚟，翻去换翻个大官嚟做得噶？我打败个侄仔十次啊，佢都仲系皇帝。佢如果打败我一次，我就永世不得翻身噶啦。就讲啊，面前呢个对手，呢个蠢材李景龙，佢打输咗呢，大不了就走翻屋企食老本嘅啫。如果我输咗，我就无地藏身㗎喇喎。唉，每日都唔知道听日係点嘅，每打一次仗都唔知道系唔系最后一战嘅。所以燕王朱棣呢日子係十分难挨㗎。依家李景龙又已经发出战书喇喎，避无可避嘅。你点都要应战啊。在建文二年，李景龙呢做好准备啦，恢复元气啦，他就带领大军出发。呢一次的目标呢是白沟河，他啊要去那里同两个帮手来到会合。呢两位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就是武定侯郭英，一个就是安陆侯吴杰。

0: 我都是前朝的老将，都有丰富的打仗经验，都是有勇有谋之人。以后啊，他们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的。不过呢，李景龙找到的人呢，不是这两个吧，是另有其人。哇，咁厉害，这两个都好紧要的吧。嘿嘿，个人仲厉害啊。咁仲有边个呢？天下间比呢两个仲厉害嘅人系边个呢？咪急住，好快就有分晓㗎啦。就喺李景龙密锣紧鼓喺德州准备进攻嗰阵呢，朱棣呢就通过个密探就知道情况㗎啦。咁对于李景龙呢，朱棣根本就唔当嘅马事，喺朱棣眼中，李景龙不过一只听住汤嘅羔羊，同埋一个负责运送军火嘅运输大队长嚟嘅啫。朱棣十分轻松，嚟到分配任务俾啲手下。经过两次战役呢，朱棣嘅才能得到佢啲部下一致嘅承认，享有好高嘅威望嘅。佢嘅部下呢都相信能够跟住啲咁嘅统帅啊，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啊。当朱棣嘅手下向佢报告李景龙底下嘅将领嘅人呢，有啲人呢啱啱就听到个名，咦，乜朱棣嘅表情变晒嘅，有啲惊慌嘅神态喎。原来呢，令朱棣吃惊嘅人嘅名呢，就叫做平安。平安系一个打先锋嘅将领，大家就觉得奇怪，喂，乜有冇咁交关啊？把个打先锋啊，又唔系咩出名嘅大将。乜燕王听到佢个名都咁避忌佢嘅？原来啊，平安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有勇有谋，佢仲有一样无人可及嘅优势，就系佢非常了解朱棣，了解朱棣行兵布阵同埋作战嘅打法。了解朱棣的脾性，正如孙子兵法讲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嘛。佢长期跟住朱棣作战，嗰阵朱棣仲好信任佢噶。你啊，呢度顺便讲下啦。嗱，喺世界拳击史上呢，就好多拳王啊，都是输给自己的助手的。那些助手平时当沙包那样，给那些拳王来练拳而已。怎知那些助手呢，一来就挨得，二来呢就知道晒你的打法。所以呢，如果他进步了，他同你打，那些拳王都怕的。你什么东西抵他都知清光的嘛。所以呢，朱棣就特意吩咐啲手下，你哋小心啊，你同我恩怨呢个家伙，佢以前系我老部下嚟嘅，我哋嘅打法佢好熟悉嘅，你哋千祈唔好睇漏佢啊。好啦，呢回呢，呢个骄横不可一世嘅燕王朱棣呢个杀星嚟到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

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嘅核心系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系上午嘅7:00至9:00，下午嘅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其实是第几次和他相见，应否叫做爱语，对他有些意思，甚至想过明晚独处，是后来了。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突就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

0: 店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13.6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1: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金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万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万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宁、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校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2: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6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万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万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7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针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市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3: 这个强村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84.56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4: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2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 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材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1: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两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2: 这枚自由式小龙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3: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设置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拧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之点。社区居民联谊：
4: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也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那个啲楼长啊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5: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是够软熟，他们吃得都说不错，来那里订餐，现在发觉越来越多人了，让我感觉性价比是不错的。
0: 端州区星湖社区工作人员彭宇清：
6: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0: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7: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3: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 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

0: 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1: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2: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 临时施工变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变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富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洋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5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 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首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1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4: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成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空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速度挤上了合体，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

星辰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加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

0: 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

0: 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3: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7: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8: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2: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3: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

0: 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 我们说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6: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7: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8: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7: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9: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7: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0: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7: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7: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

0: 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2: 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35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新路径，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
1: 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召开；
2: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推进，赛事加文旅释放融合效应；
1: 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
2: 2026年暑期档广东稳居第一票仓。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登闯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短板，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进村模式，织密县镇村三级基地网络，让物流毛细血管贯通千家万户，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本台报道。
2: 眼下是河源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鱼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记者看到，谢开鱼这边摘完桃子，果园那边就有快递员帮忙分拣、包装、贴面单等，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谢开鱼，
3: 旺季像我两三个果园的话，一天6-7千斤都有。现在中通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这个客户都很单一，现在互联网也好，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2: 为确保鹰嘴蜜桃抢先上市，快递企业在收获季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将揽收点搬到果园山头，打造采摘即揽收、就地即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并设立临时分拨中心，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从源头打通最初一公里。连平县中通快递客服主管黄锦妹，
4: 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
2: 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晚生，
5: 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专收人员从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2: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广东因地制宜打造快递加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在荔枝旺季，广东发布荔枝专属寄递图谱，推动物流企业开通荔枝专项冷链专线、航空直达通道。当惠州博罗的荔枝红遍山野时，龙华镇联合物流公司打造的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荔枝的新鲜口感。今年，来自珠三角以及江浙沪等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物流企业惠州区域荔枝项目负责人易思高，
6: 通过航运包括高铁联运，保障好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
2: 博罗县龙华镇果农殷淑兰，
7: 快递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2: 田间寄递激活了农产品上行通道，智慧配送则补齐了山区物流下行短板。以往山区村落分散，长期存在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的难题。如今，广东创新打造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依托智能无人车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条，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河源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军，
8: 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了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2: 今年以来，广东推行直接投递、邮快合作与快快合作、偏远地区预约到村三类进村模式，分类清零民营快递服务空白村，同时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试点落地与模式创新多为发力。截至6月底，广东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1.9万余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民营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随着广东省快递条例7月1日落地实施，明确支持村委会场所、农村闲置房等资源用于建设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立法保障也实现了突破。广东省邮政管理局2级巡视员韦慧，
9: 持续督促各快递企业加大农村末端服务投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探索乡村客运站、村级公共服务阵地、基层供销网点等公共资源向快递末端服务开放共享，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以广东省快递条例

0: 以为法治依托为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贡献邮政行业的力量。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总结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就制定关于推动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重点关键，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湾区协同联动，以科技加湾区双轮驱动打造融合引擎，深挖文化内涵，突出生态价值，丰富融合业态，以多元价值拓展激活融合空间，实现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的全链条增值。要抓紧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发挥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作用，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解决共性问题，为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注入法治动能。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展开火热对决，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本台报道。
3: 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11号晚在中山市体育馆激情上演，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在主客场回合之中抢占先机。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4: 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啦，大家团队关键赢咗防守吧，打得好好嘅。
3: 粤 BA 广州队球员冯浩然：
5: 佢哋每一个点都打到自己嘅点上边啦，先好复本总结呢一场比赛，跟住翻到主场再全力以赴去打呢场比赛。
3: 球队奋力拼搏，啦啦队则用热情的呐喊和整齐的助威让看台沸腾。场馆外，一辆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升平传媒项目运营中心副总监郑敏君：
6: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3: 粤超迎来第9个比赛周的赛事，东区十支球队全力奋战，汕头队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凭借廖海林与廖海奇两位麒麟兄弟的精彩表现赢下这场潮汕德比。粤超汕头队球员廖海林：
7: 这一次刚好我跟我哥双胞胎嘛，两个人都进了一个球，我也其实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也是有点配合，但是没想到都能各进一个，希望后面也能再争取多进球。
3: 粤超从本轮开始正式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有效减少争议判罚，从而为赛场的判罚提供更专业、精准、公正的技术支撑。首次上岗 ，VAR 就在多场比赛中及时介入，帮助裁判做出3次准确的点球判罚。粤超视频裁判操作员叶伟健：
8: 我们系统主要是看4个基本事件，大禁区里面的手球犯规，还有到手介入，还有红黄牌，跟世界杯的那套系统是没什么区别的。
3: 场内激战正酣，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跟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还跟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此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以赛兴城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加的乘数效应。珠江琶啼策划推广部副总监杨广超：
9: 我们还会组织球迷有一些看赛的活动，会邀请球迷在广州队客场的时候就把没法去现场的球迷邀请到过来琶啼这边，我们一起去看球。
3: 粤超常规赛还剩下最后2周的比赛，将分别于7月18号和25号进行，届时东西区的比赛将同时开赛，敬请关注。
1: 昨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 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在茂名信宜正

0: 发挥亮眼，男子女子组别均取得靠前成绩。深圳市龙舟代表队队长左涵：
1: 比赛呢，我们的运动员表现得都很积极，都很努力。下一步的赛程，我们回去会对队员做一个总结，然后积极备战100米还有500米比赛。
0: 茂名市龙舟代表队队员樊孝季：
2: 最想比拼的佛山乐从，跟他们比一比。我们想在500米的比赛中，把自己最真实、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
0: 赛场上的火热比拼也点燃了市民群众的体育热情，不仅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举横幅喊口号为家乡队伍加油，更有国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场激动人心的龙舟赛事吹响了全民参与、全面运动的省运前奏。英国视频博主苏菲·艾米利亚：
3: 能来到这里，我感觉太棒了。你可以看到现场氛围很热闹，来自各个不同城市的人们都为各自支持的队伍加油，太酷了，气氛太好了。
4: 近日，2026年贵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桂林16个县市区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通过精准对接产销两端，让传统农产品借助技术、标准和渠道升级，打开更广阔市场，也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0: 活动首日就促成10余项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500万元。广西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延松：
5: 粤桂帮扶啊，对我们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下一步的话，我们期望在技术方面，农业产业的技术啊 AI 方面进行更大的指导和帮助。
0: 消费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展销活动，更是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建设的全链条提升。在粤桂协作支持下，一批桂林农产品企业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和湾区市场标准，将传统原料开发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特色产业由销售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桂林山水稻茶叶有限公司创始人、桂林桂花茶非遗传承人李一晨：
6: 跟深圳的合作之后，我们就会把传统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科技赋能的状态，我们带动的农户大概也有700-800户了。
0: 广西桂林市龙盛鸿文生态农林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兴庆：
7: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标准，我们呢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大湾区的各种商家去进行深入的去洽谈。
0: 今年是广东与广西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协作内容已从改善基础条件逐步拓展到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广东发挥市场、技术和平台优势，广西发挥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在双向互补中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
8: 地方有很丰富的资源和产品，大湾区有很好的市场，随着新的这个三省的赋能的协作啊，就不仅仅去帮扶西部地区，同样会促进我们东部地区大湾区的发展。东西部协作要常态化，通过这个协作交流，不断地把乡村振兴能够搞好。
9: 志向未来。
0: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AI 正加速深度扎根制造业车间，驱动广东制造智能化升级。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柳宁深耕机械与机器人领域数10年，见证并亲身参与我国智能制造从基础论文研究到车间实景落地的蜕变。广东凭什么筑牢 AI 产业发展底气，又有哪些现实堵点？本台记者曾超对他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10: 广东省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那您觉得广东省发展人工智能底气在哪里？
11: 我们广东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呢，积累了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很齐全，积累的技术力量，特别是湾区这一带的产学研的合作。湾区这一代产学研不能只看湾区内部，还有一些国内的顶尖高校愿意到这边来参与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的研发。
10: 为什么全国的都愿意到广东来？
11: 广东有课题，

0: 有需求。
1: 为什么这个课题广东有？
0: 我们的体量大呀，我们的经济基础好啊。你首先要有钱，第二个你要有应用场景，这才能够说推动发展。
1: 第三是要开放。
0: 广东前几年推行的是对全国叫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科研院所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也沉淀了。
1: 有竞争才有进步。
0: 对 对, 对，
1: 才能出好东西。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广东技术就是国家水平，甚至是国际水平。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汽车大概40秒一台车。
1: 40秒是我们中国的水平吗？
0: 40秒产线的主要设备是中国人做的，在我们广州，马斯克的做人形机器人的机器是广东人帮忙设计帮忙制造的。
1: 其实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0: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说，从我学机械那天开始到今天，我们是经历了国家的制造业的天翻覆地的变化。读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我们都是写写论文，搞搞基础研究。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需求的多，我们从大概是2003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各种的科研课题有3500多万。
1: 您带领团队深入到工厂，深入到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0: 原来是说我们是追踪最高技术，追踪最新技术，把这个技术做得成熟以后，我们开始向企业转化。现在反过来，问题在哪里？在企业。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扎根到这个车间里头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广东这个土壤，这种技术研发的土壤确确实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也尝到了甜头。
1: 近些年来在 AI 的普及之下，越来越多的智能制造走进工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感觉到困难在哪里？
0: 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里面，我觉得我们整个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数据问题。人类的语言数据、聊天数据、互联网都有，你拿它去喂就好了。工业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工业数据，缺乏。
1: 那工厂去喂不就好了吗？
0: 不够，远远不够。我们在那边做检测机器人的时候，它的数据是坚决不准上网，坚决不准出厂。
1: 它为什么封闭呢？
0: 知识产权和竞争。这个数据啊，它可能让别人估计出你的产量、你的产能，甚至估计出你的制造工艺。这个对企业来讲，那是一个核心机密，工业数据
1: 的
0: 共享问题、安全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轻易的把这个数据放出去。
1: 是的，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影响了行业进步，而且影响了下一步更快的发展。
0: 对，
1: 怎么解决呢？
0: 我觉得还是一个立法，建立这种信任，说我们现有的技术确实能够保护到你，也需要有一点耐心，
1: 在发展中暴露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想要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广东企业，您会说什么呢？
0: 一定要坚持产学研合作，一定要坚持客观的绩效评价。第三一个呢，要坚持技术创新。潮流来了以后谁都挡不住，不踏上这一波潮流，我们面临的就是被淘汰。
2: 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党总支书记聂永平，始终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特殊学生的关爱融于工作实践，探索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特殊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特色路径，让每一位特殊天使都拥有绽放的舞台。本台报道。
3: 采访那天，启智学校里一片欢喜，学校培养的特奥少年们在今年省残运会的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争金夺银，台上孩子们骄傲展示奖牌，台下聂永平朗声大笑，不停拿着手机记录。到如今，聂永平已经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走了30年，但热情依旧不减。
4: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都是老教师，当时是一所很小规模的一个学校，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不理解，也包括我们自己。
3: 相比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句简单的口令要教上百遍，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些改变，转头就可能恢复原样。尽管年轻时的聂永平也打过退堂鼓，可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时，他总会叩问自己的初心。
4: 这些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老是躲在一个角落，半年时间都不跟人去眼神交流，家长也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志用我们的

0: 专业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1: 彼时，特殊教育行业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统一标准，聂永平成了广州较早一批受训的特教教师。他不停看书琢磨，一点点摸索适合特殊学生的教学方式，并组建了一支以党员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个别化教育团队，为学生量身定制一生一案。
0: 开始我们会有入学适应评估、课程评估、教学诊断，每一项都有匹配他们的评估，他的干预的方案，还有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这些最终都汇聚到我们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1: 为此，他与团队相继开发出特奥训练、美术和非遗课程，只为让潜能的种子一一破土。
0: 在低龄段进行一个早期干预个体康复，到中高年段我们就用潜能开发的这种课程看到孩子的长处，那职高段就是培养他们有这种职业的人格、职业态度，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可以在社会立足。
1: 但启智学校的孩子大多患有中重度智力或身心障碍，课程要想真正落地见效，就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于是聂永平把党建融入日常教学，以思想凝聚人心。
0: 通过联学、引学加自学，去把政治理论内容和我们的日常教学紧密相连，搭建不同的平台，让这些党员老师走在攻坚克难的一线。有了党建的引领之后，面对的困难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克服。
1: 如今这所启智学校还牵头成立了越秀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全区特殊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聂永平说，从教多年，作为党员的使命担当早已和师者的育人初心融为一体，只要孩子们和家长有需要，他这盏照亮特殊孩子成长路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
2: 昨天，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厅联合发布《广州交响乐团2026-2027音乐季》，对外揭晓重磅阵容与演出规划。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广州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实行音乐季模式运作的职业乐团之一。2026-2027乐季最令人瞩目的艺术策划当属贯穿始终的柴可夫斯基交响特辑。十场音乐会涵盖柴可夫斯基全部交响曲第一及第二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等管弦乐作品，由八位指挥家、五位独奏家与广州交响乐团共同在星海音乐厅完成。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黄毅：
4: 我们还有像巴赫专场，而且巴赫专场的两位艺术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乐的专家，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把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带到广州来。音乐季对于一个乐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乐团能够意识到这点来做音乐季的行为，其实也标志着中国的音乐的发展的速度和一个质量。
3: 本乐季另一亮点是超过十位艺术家首次与广交合作乐季音乐会登上星海音乐厅舞台。指挥家中，德国巴赫权威汉斯·约尔格·阿尔布雷希特乃首次亮相，青年指挥家丁嘉莹、金玉矿首次执棒广交乐季音乐会，代表了中国新生代指挥力量的崛起。星海音乐厅主任王东云介绍，第30个音乐季，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
5: 我们放了30套乐季套票，包含20场音乐会，而且优惠力度非常大，是最好的 VIP 票档，6折优惠。另外呢，有很多的早鸟优惠。
3: 王东云表示，乐季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2009年起，广交与星海音乐厅共同创办的周日音乐下午茶，以亲民票价和通俗曲目降低交响乐门槛。2014年创立乐剧星期三系列音乐会，在室内乐演奏厅以讲解加演奏形式拉近观众与古典音乐的距离。新乐季还将策划一系列与乐迷见面的活动，
5: 比如说彩排观摩啊、工作坊啊，还有音乐家面对面、指挥或者首席与观众来分享和介绍音乐会如何赏析。
6: 本台消息，昨天由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大赛以奋进155执笔新征程为主题，面向全省在职职工征稿，创作题材不限，

0: 征稿时间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大赛将选出5部优秀作品，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各大音频平台进行推广。
1: 本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成绩超过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19.84亿元，刷新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纪录。此外，由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全程在深圳完成取景拍摄与制作的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票房已超28.7亿元，广东已近4.4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之首。
0: 记者张浩报道，2026年广州市戏水季活动昨天拉开帷幕。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重要文旅盛事，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以水为媒，串联起广州全市12大特色清水文旅资源。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
0: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呼救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6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 13.6 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2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5: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万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万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4: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

0: 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宁、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校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1: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万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万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1000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7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针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市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2: 这个强村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3: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2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4: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才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5: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2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

0: 学校副校长李颖。
1: 这枚自由式小龙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设置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扭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支点。社区居民联谊：
3: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都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个啲楼长啊，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4: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是够软熟，他们吃得都说不错。来那里部订餐，现在发觉越来越多人了，我感觉性价比是不错的。
0: 端州区星湖社区工作人员彭宇清：
5: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0: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6: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2: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7: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0: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7: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 尤其是正在

0: 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便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便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复息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阳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五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8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 159.2 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2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

0: 及领航月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规范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月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1: 广西加油！加油！加油！
0: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因为的话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0: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莫排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2: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0: 此次月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月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